0: Love 972，今天我好吗？
1: 射手座的朋友，今天总运是三颗星，宝蓝是你的幸运颜色，幸运号码呢是6，笑容是最好的掩饰。摩羯座的朋友，今天总运是恭喜你，满星五颗星，玛瑙黑，幸运号码是3，贵人运强的一天。水瓶座的朋友不错，四颗星，焦糖是你的幸运颜色，幸运号码是8，多和人聊天呗。双鱼座的朋友2颗星，绿色是你的幸运颜色，幸运号码呢是2，有人看你不顺眼。哇哦，我觉得今天很幸福的是水瓶座的朋友 Aquarius 啊，你的总运是不错，四颗星，焦糖色很美啊，然后幸运号码是8，多跟人家聊天你会有好运呢，那真的是厉害哦。好了，全场最亮的一颗星，今天呢满星的有巨蟹、有狮子跟摩羯，那全场最亮的一颗星，我们恭喜 Capricorn 摩羯座，恭喜你满星五颗星，玛瑙黑，幸运号码是3，贵人运强的一天。
2: 新传媒 Love 972最爱。

0: 汕头海鲜提醒你，今天是
1: 2026年7月30号，农历是6月17，今天是星期四。
0: 五级八都大八窑汕头海鲜，阿公阿妈寿宴赠送母子寿桃，马上拨电62788889预定。
1: 是的，从7点开始一直到早上的11点钟，第二阶段的遇见蝗虫星期四啊，7点开始呢，碧玉在空中跟你说早安之外，待会儿8点到10点钟有马高的介入，欢迎继续陪着我们度过美好的星期四。
2: 今天星期四，明天星期五，
1: 对，
2: 再坚持一天，然后星期天，
1: 没错，
2: 星期天不上班，一直睡到下午。哇哦。

0: 梦想一直都没有跟你说过。
1: 你想当？
0: 我想当电台 DJ。哦，而且没有，因为小时候啊听广播，我小时候是听有一个吴姐姐说故事，然后听着听着觉得哇好疗愈哦。长大之后发现，哎，原来广播电台有这么多好听的歌，然后就非常憧憬这个行业。
1: 那你听这个广播节目，然后就很入神，对不对？
0: 对。
1: 直到有一天你看到本人以后，你的梦想可能会破碎。
0: 比较像是。原来是这样
2: 啊！嘿嘿，有我们的地方呢，就有笑声啦！大家好，我是李国华，
3: 我是陈碧玉，
4: 我是周重庆，
5: 我是陈建斌。
4: 听遇见蝗虫，让你的日子多了点欢笑。
6: I want the studio to be a place of joy and happiness. I want you to have fun, try to enjoy it, live in the moment and be happy.
3: Love 972，早安。今明两天呢都是由碧玉跟国煌为你主持，可是今天早上9点钟我们会迎来我们特别来宾，就是刘玲玲玲玲姐，跟我们一起说说唱唱。今天是星期四了，听众朋友心情好吗？日子不必太复杂，生活不必太奢华，身健心安人自在就好。

真的，但愿天天都是好天。其实每个人都应该学会把自己过好，譬如说你要处理自己的情绪，对自己的事情负责，然后承受自己的选择。今天又是美好的星期天，哎，不是星期天，星期四。我为什么这么快想要过星期天？感觉像日子过得好快，然后手边的工作，我觉得工作是永远做不完的，但是呢，要把它做得好，做得就是完善哈的话，是个人的，我觉得是个性使然呐。所以可能有一些朋友可能花15分钟就完成一件事情，但是你可能要拖大概半个小时，因为每个人的工作节奏不一样，最重要就是尽量的把它做完，而且是负责任的完成它，那是我自己觉得那是比较正确的一个态度，对工作的态度。那回到工作岗位，我们继续的打拼，然后下了班之后就要尽量的享受生活。 OK， 那我们是早班的上班族，很多人现在在公路上驾驶，你呢？你现在在哪里听节目，亲爱的朋友？我来点名一下。 Good morning Alice， Good morning 7916、Good morning 91，当然还有 Good morning 这位 Sharon。 刚才第一首歌是今天是星期四，一个很简单的歌名，对不对？但是就带出大家对星期四或者对周末的一种期许。好，还有这位听众早安 Helen， 我们的忠实听众。有这位喵嘿1662，然后 Trisa 就说，碧玉姐来杯狗碧欧吧，我喝完之后就要去运动了，运动的感觉真的很好。 Good morning Ricky Adeline， 还有 Good morning 来自马来西亚的朋友4956。 I'm ready7点到8点钟，我们是进行 Panaflex 的空中猜测职业游戏，大家一定要留意呀。待会儿听听看我们的音效播出的是属于哪一种职业的朋友。

0: 有你的感觉真好，新传媒 Love 972最爱频道，我是黄俊雄。今天来到遇见蝗虫呢，我感觉是一个最美好的开始。请记得收听周一到周五早上6点到11点的遇见蝗虫。
1: 要送你购物礼券，没错，五位幸运听众将赢到300元礼券，让你逛街更愉快。只需在 Millicent 收听你最喜爱的新传媒电台节目或播客就能赢取，立刻下载 Millicent 或浏览 millicent.sg 了解更多详情。截止日期7月31号。
2: Love 972 K 歌最爱听。

0: Love 九七二路况情报。
1: 早上好，谢谢你开着车收听九七二，我是碧玉。SLE 往 BKE 在 PIE 出口处交通拥挤 ，PIE 往 Tuas 在 Adam Road 入口处交通拥挤 ，BKE 往 PIE 在樟宜还有 KJ 一交通出现拥挤现象，以及 CTE 往 AY 一在 PIE 樟宜也出现了交通拥挤现象。现是繁忙的上班上学时间，在这呢，谢谢你继续陪着九七二在频道的遇见蝗虫。
2: Love 九七二路况情报是由 Caltex 带给你的，凡在 Caltex 添购1公升燃油，即可赚取2个零 points 积分，使用100个零 points 可节省1元油费。附带条件，详情请浏览 caltex.com.sg。
0: 有你的感觉真好，真好，真好。
3: 新传媒 Love 九七二
0: ，Love 九七二最爱频道。
1: 是的，要谢谢留下早班祝福还有早安祝福的 IV Good morning 玉珍你好，早上好。也有听众说，碧玉姐，我现在要出门上班去了，那 Gina 说我还在家里呢，我 everyday listen to your program in office， 谢谢8604。还有 Karen 呢，以及这位听众来自马来西亚的朋友，他说碧玉早安，我刚刚送孩子上学回家准备早餐咯。还有8937 morning 碧玉姐姐，我在 MRT 里收听你的节目，当然还有 Jennifer Jackie 已经送上我2杯 GoPO emoji 的1468 Good morning 早安早安早安，所有听早班的听众，还有这位3122，我开着车收听972，谢谢你。那就让动力火车送你这首歌，除了爱你还能爱谁之后呢，商业资讯之后，我们就要正式进行 Panaflex 的猜游戏啊，猜职业游戏，然后呢，猜对的朋友就可以获得100块钱的 Panaflex 礼包。他们要来看演唱会喽，就在下个月。

0: 大家好，我们是
1: 动力火车，
2: 一路向前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，
3: 一起点燃青春和感动。8月22号，
1: 我们新加坡室内体育馆见。

0: 这是动力火车给你的祝福，接受他祝福的朋友记得买票。一路向前世界巡回演唱会2026新加坡站，动力火车最低票价178，最高票价258，然后你可以在 ticketmaster.sg 购得一路向前动力火车。接下来的游戏是由 Panaflex 带给你， Panaflex 止痛贴片，有效缓解身体肌肉疼痛，80秒快速起效，持久有效。提到 Panaflex 的冷热止痛贴，其实都蛮适合任何一种行业。今天要你猜的这种职业是？哇哦，明显吗，亲爱的朋友？可能你的家中的成员就有人从事这个行业，然后你可以告诉我他是什么职业，那为什么这个职业需要 Panaflex 的冷热止痛贴来帮助他呢？
1: 享受生活，感受音乐，有你的感觉真好。新传媒 Love972 最爱频道。
0: 现时间是早上7:22。
2: 这个七月与 Millicent 一起探索引人入胜的原创 podcast， 收听必听的故事。
3: 妈，我好累，我终于离开他了。
4: 哭出来就好。
2: 和不揪吗 ？With Allison and Mickey，
5: 你的脾气真的要改。我觉得你的男朋友很可怜。
6: 你这样讲，
5: 因为他真的是那种大小姐脾气，然后对他男朋友就是颐指气使的。
2: 让 Millicent Podcast 为你带来无尽的音频享受。Love 972 K 歌。

0: 有你的感觉真好。新传媒 Love 972最爱频道，我是 Janelle 胡玉诗。来到早安遇见黄球呢，我都很开心，因为呢，所有的 DJ 们他们都非常有活力，而且每次来到这里都感觉到满满的爱。请记得收听周一到周五早上6点到11点的早安遇见黄球。
1: 这是什么职业呢？然后为什么这个职业需要 Panaflex 帮助他，而不是告诉我职业是什么然后就完结了？不是啊，职业告诉我之后就告诉我为什么 Panaflex 止痛贴能够帮助到他。在这首歌曲之后，我们就揭晓答案，然后送出100块钱的 Panaflex 的礼包。

哇哦！这个答案是什么呢 ？Panaflex 要你猜的这职业是牙科医生、牙医。是的，为什么他们需要 Panaflex 呢？我们看到了这位中奖者8066，他说他们需要 Panaflex， 因为站着一整天或坐着腰、颈肩、手臂都会疼痛，所以呢 Panaflex 可以帮助他们缓解，尤其是牙医，他们要细心的为这个就是来的这个客人呢治疗他们的牙齿嘛，所以常常需要长时间保持专注，然后甚至一个姿势维持几十分钟，所以肩膀、颈肩、腰背因此容易感到疲累，所以这个时候呢 Panaflex 的冷热止痛贴可以帮助缓解，尤其是热的止痛贴可以帮助身体缓解这个